0: 跟我说这个是，
1: 不是方向盘上就是有那个 computer issues。
0: 67 Alpha 1285 on a black Mazda, Bay Culver and 55.
1: Yeah.